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五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在水果琳琅满目的夏天呢，最近有一个热搜呢，是说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老式水果都消失了。这个老式水果有什么呢？比如说那种薄皮儿绿皮儿的橘子，个头不大，大家见过没有？还有就是那种小樱桃，就是我们所说的本地樱桃，就是不是车厘子那么大个的，是那种个头小小的，酸甜可口，有樱桃味儿的小樱桃，这些都没有了。如今呢，市面上的水果基本上来说是以甜为卖点，但是我记得在我们小时候，就是上世纪80年代，这个西瓜的甜度仅有8%左右，而菠萝的甜度是在8%到10%之间。但是现在大家如果买那个凤梨的话，它的甜度是能够达到16%的，而那种黄西瓜，就黄瓤的西瓜，它的甜度是甚至能够达到20%。为了顺应大家对于甜味的一个偏好。

呢，现在农业也是通过调控这个灌溉量啊，或者是施肥配比啊，光照条件等等的这种技术手段来提升了果实的甜度。同时呢，杂交育种和基因筛选也在不断的培育甜度更高的品种。另外，其实这个甜度比较高的水果也往往更加的耐储存，便于运输。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你曾经吃过现在可能消失了或者是已经不常见的老式水果。

来自胡夏《一壶莲花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流行一二三的回“出甲醛”三个字，有没有发现什么也没有跳出来啊？因为我们这个“出甲醛”的全空呢是在天猫、京东上来购买啊，大家上天猫或者是京东直接搜索"全空"两个字，全就是甲醛的全，空是空间的空，直接购买就可以了。而且呢，他们店铺呢最近还上架了《诗经》系列的香薰，采用的是澳洲的天然原料，气味温润通透，久闻不腻。咱们把这个甲醛还有这些异味去除之后呢，用这样的香薰带给你居家的一个治愈感。随着气温的升高，现在甲醛等有害气体呢在高温下也会加速的释放，并且呢释放周期是特别长的，长期吸入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本周呢是我们的除醛产品，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那么它是由南京大学的博士团队研发的，并且是经过了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高达99.3%。咱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看到它是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是很快的，它的除醛效果是能够看得见，不光能除甲醛，还有各种的有害气体和异味是都能除去。那么这项技术也是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咱们有新车子或者是新房子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直接购买它先来试一试，就叫做全空，全是甲醛的全，空间的空，直接上天猫啊、淘宝啊、京东来购买就可以了，给自己给家人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今天来说一说那些老式水果，大家都是提到了好多种。评委说到了茯梨，他说就是夏天吃的那种梨子，绿皮的，熟了之后呢是黄色的，特别软，他说老太太没牙也能吃。哎，我怎么记得我们这儿叫茄梨呢？应该是一个东西吧，反正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因为它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它软软的，但是吃到嘴里呢有点梨味的冰淇淋的感觉。还有杨冰说怀念以前的西红柿，那时候还叫洋柿子呢啊，这个模样不好看，但是它好吃啊。现在的西红柿放了买了之后放半个月都不坏，一点柿子味都没有。点点点说它这个应该不算老式的水果，就是小时候经常买到的那种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庾澄庆只有为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回复关键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今天是最后一天活动了，给到大家两瓶100毫升只要699，仅限100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关键价格如果咱们要买的话太贵了，它要3980块钱，更何况现在是成分再升级的第七代小棕瓶。因为这个打着抗老修护旗号的精华呢，很多其实他们的侧重点不太一样，有时候是配方，有的时候是浓度，但是呢用过几次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效果是不明显的。如果说大家最一开始就是我们之前没有用过精华，想要选一款性价比很高而且比较稳定的精华，咱们可以先从雅诗兰黛小棕瓶开始，它可是畅销全球40年，换季敏感、干纹、细纹还有松垮暗沉是都有改善的，并且质地非常的水润，这个季节用也不会黏腻，不会油腻，很容易能被皮肤吃掉，因为它就是给我们皮肤的一个营养。那么价格也是相当的合适，现在是给到大家两瓶，每瓶100毫升只要699元，关系价格3980元。那么保质保真，手续齐全，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就可以来查询到相关的产品信息了。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能拍就能发。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可能消失了或者是现在已经不太常见的老式水果。开心世界说很怀念小时候的苹果和葡萄，他不知道是什么品种，但是就记得是酸甜酸甜的，光甜不酸，对他来说就总觉得这个水果好像缺点什么。大白菜说到了那种薄皮儿带点酸的橘子，他说7年前怀孕的时候特别想吃，满大街找根本找不着。YL 盐也是说到了青皮橘子，他说小时候非常爱吃，皮儿很薄，但是呢也是真的酸，但是那个酸对他来说就是对于橘子味儿的一个认知。还有董飞说到了西瓜，他说这个西瓜挺明显的，小时候的西瓜呢是西瓜味儿，现在的西瓜是甜味儿。蓝风铃他说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小沙果啊、一个是小沙果，一个是茄梨，当年每个果摊都有卖的，现在居然已经是物以稀为贵了。

0: 8月4日至8月11日，新疆伊犁8天招募中，全程吃住游全升级。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独立成团，经典音乐广播定制专属接机，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独家定制为生日月的您准备惊喜派对。
0: 首站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奈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想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途经壮观的果子沟大桥，感受天堑变通途的震撼。
0: 上一年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8月4日到8月11日，8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近日，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出台新版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由郑大圣执导，取材自中央文库真实历史的电影《密档》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阴，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给孩子用的驱蚊产品安全无毒是最重要的，绿鼻子驱蚊喷雾这样一个组合采用的是德国进口的10%的驱蚊纸，没有神经毒性，也没有腐蚀性，可以直接喷在孩子的皮肤上，并且呢特别添加了龙胆花的提取物，还能够降低对皮肤的刺激性，没有酒精，没有香精，6个月以上的宝宝及孕妇还有敏感肌都是可以来用的，并且它的驱蚊效果是能够达到6个小时。这是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当中呢，除了驱蚊喷雾，还有一款舒缓止痒膏，是添加了新疆的软籽草，能够快速止痒，并且它也是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孩子用更加的放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现在是79.9元到手200毫升的驱蚊喷雾家庭装1瓶，以及60毫升的便携装2瓶，还有1支止痒膏，还有2片驱蚊乳，整整是6件套，非常的合适，带娃出门玩啊，或者是出游啊，以及海边户外是都可以适用的，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可以放心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绿鼻子的驱蚊喷雾组合，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这样一个组合只要79.9元。

越可爱。五五六六的好久不见，这也是五五六六当年从爱回转投华纳的第一张专辑，这首同名主打歌好久不见，在当年听起来实在是非常的对位，而且呢这个节奏非常的雀跃，甚至有点过年的感觉。另外呢它还有一种特别的民族风，其实仔细看一下创作者就会发现，这首歌的作者叫做奥杰阿格，他就是一位彝族歌手，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风靡一时的组合叫做山鹰组合，他就是当时组合的成员。有的时候其实考古很多的老歌真的非常的有意思，会发现那么多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歌手之间其实早有交集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苏慧伦和成龙的经典合唱，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飞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万芳的不确定。夏天对于家里面这个剩菜到底放多久还能吃这事儿，很多朋友都是不确定的。哎，都是端起来闻闻有味儿吗？没味儿要不就别浪费了。隔夜食物到底能不能吃，关键就看储存的条件啊。这个之前呢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了，很多朋友还是记不住这个时间。剩饭剩菜啊，科学界一般建议这个在室温，如果就在家里不放进冰箱的话，室温存放不超过4个小时。但是呢像现在这样的温度的话呢，咱们最好是不要超过2个小时。按照我们生活当中的实际情况来说，其实剩菜剩饭在它还有余热的时候就把它装盒放进冰箱，虽然可能会稍微的多费一点电，但是更加的安全。有一个例外就是凉拌菜，凉拌菜建议这个凉拌菜呢不要做多了，吃多少做多少，如果今天晚上剩下的话那就直接扔掉，以免带来食品安全风险啊。你说如果是那种卤味菜凉菜或者是肉菜舍不得扔啊，比如说酱牛肉是不是，那么咱们第二天吃之前呢上锅蒸一下才安全，但是回锅不要回太多次，这一次就可以了。北京时间的9:06，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华语乐队，我的果汁分你一半。

0: 八月四日至八月十一日，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全程吃住游全升级，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独立成团，经典音乐广播定制专属接机，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独家定制，为生日月的您准备惊喜派对。
0: 首站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四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巩奈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想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途经壮观的果子沟大桥，感受天堑变通途的震撼。
0: 上一年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八月四日到八月十一日，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陈晓东实在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富营继续用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方上班路，我是栗子。本周呢，我们闪电优选的夏日美妆特惠季赫莲娜的黑绷带的眼霜15毫升正装，专柜价呢是2180元，现在我们的正装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不到2折的价格。30%高浓度的玻色因首次应用在眼部，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眼周的老化还有淡化细纹，能够收紧松弛，不管是除老肌还是熟龄肌都适配。它是润而不油的质地，但是用量上呢，咱们不要太多，先用手指进行乳化，然后呢在眼周进行点涂，同步来一些眼周的按摩，那么吸收之后呢就会特别的清爽，夏天用完全没有负担，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专柜的价格2180元，现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特惠15毫升正装只要399。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赫莲娜黑绷带的眼霜15毫升，现在只要399元。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近日表示，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7月下旬起，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重庆本土车队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11日至13日举办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上实现零的突破。FIFA 更新男足最新世界排名，西班牙队重返世界第一，阿根廷队位居次席，法国队位列第三，英格兰队排名第四，巴西队上升一位至第五，中国队排名没有变化，位列第91位。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近日，捷克政府批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全国中小学禁止学生使用手机、智能手表等电子通信设备，以提升学生课堂专注力，遏制网络霸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阴，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兰蔻的唇釉小样两件套，现在只要79，专柜一支正装的话，咱们要买的话300多。颜色也是通勤百搭的，这两支呢，一支是196半透裸纱，还有275的法式裸茶，都是低饱和的温柔调，不挑肤色，并且呢，它有个很好的好处，就是你现在有的其他的口红都能够进行叠加出你的专属的色系，素颜淡妆精致浓妆都可以来搭配，并且是丝绒哑光质地的，上嘴呢是顺滑不拔干，夏天喝水也不怎么沾杯，每支都是3毫升的迷你小样，放在包里随时补妆，也不用担心用不完，特别的省。那么专柜单支300多，现在我们的特惠两支小样只要79元，想要试大牌唇釉不踩雷，并且呢可以送闺蜜啊送朋友当做一个小礼物都是非常合适的，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咱们轻松拿下两支的热门色号，现在只要79元。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蔡琴人生就是戏，非常喜欢蔡琴老师的这版翻唱啊。人生就的戏，人生就是戏，这想要过得去，那记住这五句什么呢，就是喜欢就买，不行就分，重启试试，关你屁事，关我屁事。记住这五句其实就能解决人生的90%的难题了。那么剩下的10%的难题是什么呢？就是今天中午吃什么啊，今天晚上吃什么，周末去哪玩，这才是真正的人生难题呀。北京时间的9:48，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让好音乐带你去旅行，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见啦。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8: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9: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1: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12: 加油城市超人。
13: 北京时间10点整。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都会陪伴大家，欢迎各位。这个时间呢，你也可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来和我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你看这盛夏七月哈，齐鲁大地呢就被阳光和蝉鸣所填满了，一年当中最热烈的季节如约而至。那边走边学，见识齐鲁，今年的恰逢经典电影《铁道游击队》上映70周年，所以说最近呢，当光影里的火车汽笛再次响起，不妨趁着暑期带上孩子走进枣庄，来走进课本里的历史现场。你看枣庄的红色密码，首先真的藏在了薛城区的灵山之上。铁道游击队的景区呢，就是全国的4A 级的景区，而且铁道游击队纪念碑巍然屹立，纪念馆内的文物和图片生动地展现了游击队员们机智勇敢的作战的经历，而且给我们和历史互动的沉浸式的体验上了一课。但是真正让英雄故事火起来的，真的是几步之遥的铁道游击队的影视城了。今年呢，恰逢电影上映70周年，那么走进这里呢，真的像走进了那部老电影的胶片当中。老洋街、正太洋行以及复古的火车站台一一的给大家还原，真的仿佛穿越了民国的时期哈。另外呢，像水球、孤瓜和投壶，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趣味的游戏，也给孩子拉满体验感。沿途呢还有超多的国风快闪、武术表演、戏台猜谜，边走边看，一边看一边都是惊喜。而大家必须蹲守的就是王牌的实景演出，叫火车突袭，真火车全实景，而且强互动，带大家真的是走进那个硝烟和飞虎传奇的时代。另外呢，铁道游击队的演出呢同样不容错过哈。景区里呢还上线了夏日聚会不夜临山的清凉节，那夜场延长到了10点，避开灼灼的烈日。相信很多朋友去枣庄是一定要吃辣子鸡的，枣庄的辣子鸡呢真的是每桌必点的硬菜，散养公鸡啊配着本地鲜辣的爆炒，另外呢肉质是紧实入味，这滋味醇厚的牛肉汤以及酥脆馅儿足的菜煎饼，真的让大家在打卡英雄足迹的间隙立刻补充能量。从影视城的火车鸣笛当中走出来，驱车1个小时就可以看到一方宁静的天地，叫滕州微山湖红河湿地。如果说灵山影视城啊真的是还原了铁道上短兵相接的这种战斗的场面，那么我觉得微山湖湿地啊就是这支飞虎队藏在水里的后方根据地。那句微山湖上静悄悄，唱的就是这片滋养了英雄的水域。七月的微山湖呢是正值荷花的盛花期，13万亩的野生红荷铺天盖地，从岸边的一直燃烧到水天相接，乘一艘摇橹船悠悠地滑进芦苇荡的深处，而且船娘呢也会轻轻地哼起那首熟悉的歌谣，风穿过芦苇，周围安静的只剩下鸟鸣和桨声了。当年的战士们啊，借着芦苇荡的天然的屏障躲避休整，阻击敌寇，也是曾护送多位革命先烈由此渡湖北上，奔赴沿岸。红色教育和自然美育在这片湖面上自然而然的融合，想放慢一下节奏，深度的感受一下湿地的晨昏和韵，不妨直接来留宿景区里吧。这个时间呢，想要获得更多的出行内容，也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来了解更多的相关内容。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的选择，它是把30%的玻色因呢用在了眼周的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而且呢它是绷带式的修复，能够渗透到肌肤的底层，慢慢的淡化干纹，收紧肌肤周围的皮肤。所以说熬夜呢形成的黑眼圈以及眼部的垮塌其实都能够慢慢的改善。另外初老和熟龄的女生都是可以用的。那最贴心的质地，夏天涂完之后不黏腻，不会糊眼睛，而且妆前涂呢也不搓泥和卡粉，早晚步骤都贴配。另外15ml的正装日常呢真的非常的够用了。这种高端线就是赫莲娜的眼霜，专柜呢要2000多，但是今天到手399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管是自己日常的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女生，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好物推荐。

并收听。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加细致的来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您的夏日需求。其中在商城当中就再次上架了之前卖的非常火爆的一款单品，那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次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俗话说，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是不能省的。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线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次升级，唤起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两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1.7折，但是仅限100单。马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马上就可以入手了。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吸收了。熬夜之前呢，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是紧致透亮的，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那再次提醒您，现在正是你入手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七代，精华的最佳时机，两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原价的1.7折，但仅限100单，拼手速了，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直接入手了。

0: 伤心的悲欢都无关，他眼中已无关。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1: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证监会召开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多家央企近日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人体拥有固定的昼夜节律，清晨人体胰岛素敏感性最佳，规律吃早餐可有效激活全天血糖调节机制。如果长期不吃早餐，首餐过晚会直接削弱胰岛素调控能力，导致血糖调节紊乱。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阴，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节目，我是小强。夏天啊，真的是特别难挑口红，有很多女生都会有这样的困扰。你看普通的唇釉呢，黏黏糊糊的，不适合夏天，比较粘口罩，而大牌正装呢又比较贵，所以说盲选色号呢又特别容易翻车和闲置。那最近呢，在我们的闪优选商城当中呢，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的小样两件套应该是大家的首选，低成本试色，而且完全不用担心浪费，而且呢，这套装里的什么色号都有，比如说196的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的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是非常的适配。另外呢，这两支口红呢，它的丝绒雾面的质地感特别的强，而且轻薄不拔干，高温天呢也是清爽不黏腻的，而且持久不沾杯。每支呢是3ml的迷你容量哈，大家不用担心用不完。浪费，想要换颜色呢，可以随时的换，几乎没有太多的成本。而两支大牌的唇釉小样，价格可能真的相当的闪亮，只需要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的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其实一举两得。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8月4号到8月11号，我们将会继续带着全省的车友一起去到新疆，感受大美新疆的魅力了。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全景观，也算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新疆游当中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在独库公路的北段通行啊，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四季，而且十里不同天，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真的让我们踩在脚下。另外，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的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人间奇观，以及六星街的人文打卡和独山子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这种欣赏。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行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孩子们和放假的学生们，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报名，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年假的时候，愿意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媒体团呢？首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大家想买就买，有主持人全程跟队，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和省心。最关键的是，我们将会给到大家非常尊享的 VIP 的礼遇，而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的4星级的酒店，让大家睡得非常的舒服，来保证精力旺盛，第二天才能玩得更好。另外，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拌面以及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等等，让大家尽足尽满的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刚才提到的美景哈，都在我们的眼下为大家收获。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草原，因为6月的那拉提呢，真的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了。小强知道它被称作天山绿岛和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来看看雪岭云山和溪流相映成趣，沉浸式的来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浪漫和辽阔难忘。另外，独库公路啊，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呢是穿雪山、森林、草原和四季风光尽收眼底。另外，像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库尔德宁，也是我们夏季要去的绝佳的旅行目的地。所以说，此时的新疆已经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相关内容吧。

0: 八月四日至八月十一日，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全程吃住游全升级，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独立成团，经典音乐广播定制专属接机，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独家定制，为生日月的您准备惊喜派对。
0: 首站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四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巩奈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想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途经壮观的果子沟大桥，感受天堑变通途的震撼。
0: 上一年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八月四日到八月十一日，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炎热的三伏天啊，需要我们更好的调整自己的作息饮食，凉爽的度过夏天，更要健康的度过夏天。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全新上架了众多夏天专属产品和优惠活动，性价比都非常高，也非常实用。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各个产品的链接，点击进入商城去了解一下。现在正值三伏天哈，也正值暑假，很多家长都会趁这个时候呢，带孩子们出去游玩，外出旅行。商城现在特意为你们上新了一款特别适合夏天、特别适合旅行的刚需好物，那就是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采用德国进口的10%的驱蚊纸，无神经毒性，没有腐蚀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效果非常明显。而且还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的刺激性，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敏感皮肤也可以放心使用。这款产品呢，长达6小时的长效驱蚊喷雾设计很方便，出门以前呢喷一喷，远离蚊虫烦扰。现在在商城当中，这组产品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上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的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是4件套，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另外，前100单下单的朋友再加送给您驱蚊乳2片，可以说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的使用，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备齐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去下单吧。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夏天的气候呢比较炎热和干燥，想要保持皮肤的状态呢，护肤的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呢，暑假出门旅游的话，可能带一堆护肤品是个累赘和负担，那么单品分开买又比较贵，那怎么办呢？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最近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推荐给大家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五件套，而且呢是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呢是包揽了完整的护肤步骤了，五件非常的齐全。你看像洁面，还有樱花原生液，小棕瓶的修复精华，淡纹眼霜，以及清爽智眼面霜，这样一梳理下来，你看清洁补水、维稳和抗老一步到位，而且呢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真的是完全不黏腻的，全是便携旅行的规格。行李箱啊、随身小包啊，其实都是可以放的。另外短途旅游大家不用分装，那闪电优选的限时一周福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下单了，我们只给到大家几个名额哈，299，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抢购了，一套搞定全年日常，而出行护肤满足大家所有的幻想和需求。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近日，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出台新版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由郑大圣执导，取材自中央文库真实历史的电影《密档》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阴，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8月4日至8月11日，新疆伊犁8天招募中，全程吃住游全升级。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独立成团，经典音乐广播定制专属接机，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独家定制，为生日月的您准备惊喜派对。
0: 首站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巩奈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想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途经壮观的果子沟大桥，感受天堑变通途的震撼。
0: 上一年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8月4日到8月11日，8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8月4号到8月11号，我们将会继续带着全省的车友一起去到新疆，感受大美新疆的魅力了。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全景观，也算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新疆游当中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在独库公路的北段通行啊，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四季，而且十里不同天，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真的让我们踩在脚下。另外，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的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人间奇观，以及六星街的人文打卡和独山子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这种欣赏。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行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孩子们和放假的学生们，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报名，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年假的时候，愿意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媒体团呢？首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大家想买就买，有主持人全程跟队，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和省心。最关键的是，我们将会给到大家非常尊享的 VIP 的礼遇，而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的4星级的酒店，让大家睡得非常的舒服，来保证精力旺盛，第二天才能玩得更好。另外，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拌面，以及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等等，让大家尽足尽满的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刚才提到的美景啊，都在我们的眼下为大家收获。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草原，因为六月的那拉提呢，真的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了。小强知道它被称作天山绿岛和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来看看雪岭云山和溪流相映成趣，沉浸式的来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浪漫和辽阔难忘。另外，独库公路啊，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呢是穿雪山、森林、草原和四季风光尽收眼底。另外，像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库尔德宁，也是我们夏季要去的绝佳的旅行目的地。所以说，此时的新疆已经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相关内容吧。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5: 烧烤吃太饱，
3: 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5: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6: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5: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7: 不熬夜了，睡觉，
8: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9: 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炎炎夏日，我们带给你24小时不间断的清凉好歌。当然了，夏天我们需要掌握一点科学的夏日养生的常识，让我们可以变得更加清爽，更加的健康。比方说哈，炎炎夏日没有胃口，我们更喜欢吃一些水果。那其中呢，椰子是很多人喜欢的。但是呢，你知道吗？椰子水和椰子肉的热量可是差别很大的。首先，椰子水的热量很低啊，每100克只有19千卡，并且糖的含量是比大多数水果都低的，只有3%到5%。但是椰子肉热量就很高了，每100克约为354千卡。如果不加控制的狂炫椰子肉，可能会让人难逃一胖。那夏天呢，我们不仅要选择更经典更好听的歌曲，更要选择对的食物，才能让夏天变得更加舒畅。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朋友。
1: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当然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我们的暑期线路已经全面的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真是非常的受欢迎。而目前我们的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来到了八月份，有暑期计划去新疆游玩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因为之前的新疆团期啊，一个又一个非常迅速都爆满了，那现在来到暑期呢，名额就很难抢了，所以一定先抢定名额。那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我首先肯定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新疆线路一直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2+1陆地头等舱，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点，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天山天池，全都在行程当中安排到位。现在我们的暑假期间的新疆游正在招募当中哈，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来抢定你的名额，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咨询电话记好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旅游啊，都可以查看最新的新疆团期。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地方，在这个夏天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加细致的来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您的夏日需求。其中在商城当中就再次上架了之前卖的非常火爆的一款单品，那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次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俗话说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是不能省的。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线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次升级，唤起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两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1.7折，但是仅限100单。马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马上就可以入手了。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吸收了。熬夜之前呢，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是紧致透亮的，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那再次提醒您现在正是你入手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七代精华的最佳时机，两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原价的1.7折，但仅限100单，拼手速了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直接入手了。

0: 药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近日表示，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7月下旬起，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重庆本土车队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11日至13日举办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上实现零的突破。FIFA 更新男足最新世界排名，西班牙队重返世界第一，阿根廷队位居次席，法国队位列第三，英格兰队排名第四，巴西队上升一位至第五，中国队排名没有变化，位列第91位。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近日，捷克政府批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全国中小学禁止学生使用手机、智能手表等电子通信设备，以提升学生课堂专注力，遏制网络霸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阴，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当然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和你来分享最新最前沿的流行作品。那今天在我们的阳光倾城节目当中，要和你来分享的作品就是原创唱作人严浩翔的全新作品 Cold Blooded。

严浩翔真的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哈，他的原创作品真的每一次都会给我们带来听觉上的全新感受。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新歌 Cold Blooded 其实有两个版本哈，一个是 Moon Version 月亮版本，另外一个是 Star Version 星星版本。如果说月亮版本和你来分享的是一份清醒到残忍的防御姿态的话，那么 Star Version 这个版本就是希望和你来分享一份藏不住的渴望和脆弱。两个不同的声音却生长在同样一个身体当中哈，可以说在这首作品当中，严浩翔完成了一份自我的对峙。星星和月亮遥隔天际，很难真正的相拥，但是他却比谁都清楚，他更期望的是那份炙热过后的一份冷静，并且他非常期待这份冷静的发生。那接下来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来自严浩翔创作的这首歌曲 Cold Blooded 的 Star Version 的版本，希望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来感受他那份冷静之下的那份温柔。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开启了哈，炎热夏天，不管是紫外线还是高温，都会对皮肤产生一定的损伤。那除了要学会提前的做好防晒防护必要的工作之外，一旦皮肤出现一些小问题，比方说灼热感、泛红啊、敏感等等，这个时候就需要适当的进行修复了。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好的产品对自己的皮肤进行一次彻底的修复。而说到重中之重，眼周围的皮肤相对来说更为脆弱，更需要加倍呵护。而这个时候，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就是你的不二之选。这款眼霜全新上架到了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商城当中哈。那说到这款眼霜，它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溶液，精准的作用眼周，淡化细纹、眼袋、黑眼圈等等各种的老化痕迹，全年龄段抗老人群都适配。绷带式的立体修复力，深层次的渗透基底，紧致眼周围的松弛皮肤，熬夜党、经常用眼、初老熟龄的皮肤都可以改善眼部的垮塌问题。15毫升的正装大容量，高浓度的玻色因突破性的应用于眼周，层层修复胶原，长期使用呢，提拉眼周，缓解日晒、熬夜等等带来的眼周的暗沉的干纹。咱们闪电优选啊，夏日特惠，这款产品15毫升正装只要399块钱。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抢购了。精致抗老这款眼霜千万不要错过了。闪电优选夏日特惠，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15毫升正装仅需要399块钱。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发送秒杀可以直接抢购。想淡化眼纹、紧致眼周的朋友，这次机会可以抓紧囤货了。

0: 8月4日至8月11日，新疆伊犁8天招募中，全程吃住游全升级。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独立成团，经典音乐广播定制专属接机，主持人全程跟对，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独家定制，为生日月的您准备惊喜派对。
0: 首站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巩奈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想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途经壮观的果子沟大桥，感受天堑变通途的震撼。
0: 上一年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8月4日到8月11日，8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有武器，还我，
4: 是你们想
0: 过，还我。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炎热的夏天，我们不仅要学会心静自然凉，当然科学的养生习惯也是要逐渐养成的，让自己健康的度过夏天。夏天天气炎热，我们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外出要注意防晒。关于夏天的防晒，有的朋友是从出门那一刻就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甚至把自家的小朋友都从头到脚武装起来，生怕晒黑了。不过呢，对于防晒这个问题，皮肤科的医生就提醒了，夏天既要防晒，也要吸收一定的紫外线。如果是在太阳光比较强烈的时段，做好防晒工作很重要。但是在阳光没有那么强烈，或者是有阴凉阴天的时候，脸部做好防晒，身上的皮肤，特别是孩子的胳膊腿儿可以露出来，他们的骨骼肌肉发育是需要紫外线的照射的。另外呢，夏天不建议频繁的给皮肤去角质，皮肤最表层的角质细胞是非常重要的防止紫外线照射的结构，如果过度去角质的话，皮肤变薄，成了所谓的敏感皮肤，就更加容易被晒伤晒黑了。你看，夏天要美丽，更要健康的美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当然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我们的暑期线路已经全面的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真是非常的受欢迎。而目前我们的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来到了八月份，有暑期计划去新疆游玩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因为之前的新疆团期啊，一个又一个非常迅速都爆满了，那现在来到暑期呢，名额就很难抢了，所以一定先抢定名额。那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我首先肯定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新疆线路一直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2+1陆地头等舱；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点，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天山天池，全都在行程当中安排到位。现在我们的暑假期间的新疆游正在招募当中哈，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来抢定你的名额，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咨询电话记号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旅游啊，都可以查看最新的新疆团期。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地方，在这个夏天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曲的词作者来自著名词作人、作家何厚华。何厚华的代表作品非常多，包括《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李玟《再见一面》，孙耀威《爱火》，邝美云《容易受伤的女人》等等。何厚华一直热爱创作歌词，除了那些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品，他还帮助梁朝伟、郭富城、林忆莲、叶倩文等人写歌，创作了几百首作品。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若你曾经因为他铿锵如珠的妙语、笔下的只字片语而启发而感动，那我们就一起在歌声里纪念他。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近日，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出台新版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由郑大圣执导，取材自中央文库真实历史的电影《密档》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阴，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炎热的三伏天啊，需要我们更好的调整自己的作息饮食，凉爽的度过夏天，更要健康的度过夏天。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全新上架了众多夏天专属产品和优惠活动，性价比都非常高，也非常实用。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各个产品的链接，点击进入商城去了解一下。现在正值三伏天哈，也正值暑假，很多家长都会趁这个时候呢，带孩子们出去游玩，外出旅行。商城现在特意为你们上新了一款特别适合夏天、特别适合旅行的刚需好物，那就是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采用德国进口的10%的驱蚊纸，无神经毒性，没有腐蚀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效果非常明显。而且还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的刺激性，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敏感皮肤也可以放心使用。这款产品呢，长达6小时的长效驱蚊喷雾设计很方便，出门以前呢喷一喷，远离蚊虫烦扰。现在在商城当中，这组产品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上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的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是4件套，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另外，前100单下单的朋友再加送给您驱蚊乳2片，可以说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的使用，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备齐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去下单吧。是否没

0: 8月4日至8月11日，新疆伊犁8天招募中，全程吃住游全升级。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独立成团，经典音乐广播定制专属接机，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独家定制，为生日月的您准备惊喜派对。
0: 首站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巩奈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想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途经壮观的果子沟大桥，感受天堑变通途的震撼。
0: 上一年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8月4日到8月11日，8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天气炎热，我们要学会在高温的季节当中更好地调整自己的作息饮食，不仅要凉爽地度过夏天，更要健康地度过夏天。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全新上架了众多夏天专属产品和优惠活动，性价比都非常高，也非常实用。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各个产品的链接，点击去了解产品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的王牌护肤五件套组合，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一套呢配齐了洁面、樱花水、5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眼霜、智颜面霜，完整护肤流程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中小样便携规格，短途出游携带非常方便。小棕瓶修复熬夜垮脸，面霜清爽适配夏天，全肤质都可以使用。专柜单瓶精华都要远超这个价钱了，咱们活动限时特惠，整套啊五件套仅仅需要299块钱。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说到这次闪电优选为你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全套护肤五件套组合，50毫升正装容量的小棕瓶精华搭配樱花原生液、温和洁面、抗蓝光眼霜、清爽智颜面霜、清洁

修护、抗老全覆盖，夏天用也不会油腻的。专柜单买一瓶精华就要好几百了，现在全套五件套只要299块钱。但是活动只开放一周哈，过期就恢复原价了，心动抓紧要行动了。打开微信来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囤一套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护肤省心一整个夏天，这套组合绝对值得入手。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开启时光机，重温岁月之歌，音乐随心听，此刻开启我们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听歌之旅。青春的恋爱带着甜蜜与热烈，一首往日的歌又触动了谁的心弦？关于青春的歌，萧敬腾选择了《海鱼恋》，音符记录着恋爱时的暧昧与美好，少年人的怦然心动被刻进了旋律，每一个歌手里都是不同年代的人独特的青春记忆，一首歌，一段故事，一个青春里的人。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加细致的来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您的夏日需求。其中在商城当中就再次上架了之前卖的非常火爆的一款单品，那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次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俗话说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是不能省的。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线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次升级，唤起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两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1.7折，但是仅限100单。马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马上就可以入手了。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吸收了。熬夜之前呢，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是紧致透亮的，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那再次提醒您现在正是你入手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七代精华的最佳时机，两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原价的1.7折，但仅限100单，拼手速了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直接入手了。

很多姐妹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烦恼，想入手大牌唇釉，又怕色号踩雷，买回来闲置不用，要么呢质地太干卡唇纹，要么上嘴黏糊糊，一喝水就沾杯，素颜涂没气色，化妆涂又不搭氛围，真的特别纠结。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兰蔻唇釉小样套装，一套直接两支热门爆款色号全都配齐，花小钱就能试大牌热门色，轻松解锁日常所有妆容风格。重点来夸夸它的质地，正宗的丝绒雾面哑光质地，彻底打破了普通哑光唇釉拔干卡纹痛点，上嘴超级轻薄软糯，像蒙上一层柔雾薄纱，夏日涂起来清爽透气，完全不粘嘴不糊脸，而且锁色效果超棒，持久显色，吃饭喝水不容易沾杯掉色，持妆一整天都稳稳的，懒人早八档直接闭眼冲。尺寸设计也特别的实用，迷你便携的小样规格，小巧精致，不占空间，平时出门逛街、通勤上班、短途旅行，随手塞进小包口袋就行，随时随地都能快速补妆，不用带着笨重的正装出门补妆，超方便。了解大牌彩妆的朋友都知道，兰蔻唇釉正装价格不菲，想要试色总要花大价钱，一不小心就踩雷浪费。但是今天咱们专属的福利价，两支正品兰蔻热门唇釉小样套装仅需79元，超低价格解锁两大爆款色号，试色零压力，性价比直接拉满，颜值质感双商在线，精致简约的大牌包装，不管是自己日常补妆换色使用，还是拿来送闺蜜送同事当小礼物，都特别的体面有质感，小众高级不廉价，想试大牌唇釉怕色号踩雷的姐妹，这次福利千万别错过，不用纠结挑选，不用高价试色，两支热门神仙色一次性拿下，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能一键下单，平价轻松拿下兰蔻爆款唇釉套装。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证监会召开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多家央企近日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人体拥有固定的昼夜节律，清晨人体胰岛素敏感性最佳，规律吃早餐可有效激活全天血糖调节机制。如果长期不吃早餐，首餐过晚会直接削弱胰岛素调控能力，导致血糖调节紊乱。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阴，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这一到暑假，很多家长就会带着孩子出门游玩、玩水，尽情享受户外时光。但是很多家长都有同一个烦恼，越是闷热下雨天之后，蚊子就越加猖狂。每次出去玩得开开心心，回家孩子胳膊腿上全是蚊子包，又红又痒，孩子还抓个不停，大人看着既心疼又无奈。今天就给各位宝妈宝爸还有敏感肌的朋友们安利一套全家通用安全又好用的夏日刚需好物，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大家选驱蚊产品最在意的肯定是安全，尤其呢是给小宝宝用的。这款驱蚊喷雾特别的靠谱，采用的是德国进口的10%的驱蚊纸，无神经毒性，没有腐蚀性，是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安全配方。而且它还做到了零酒精零香精，温和不刺激，还特意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进一步的舒缓肌肤，长效驱蚊可达6小时，日常出门遛娃露营完全够用。光会驱蚊还不够，被蚊子咬了痒的难受怎么办？搭配同系列的猫爪舒缓止痒膏就完美解决了。里面添加了新疆软紫草成分，止痒舒缓的效果特别的好，被咬后随时涂一点，快速缓解红肿瘙痒。关键还有儿童的小金盾的标识，专为孩子设计，用着更安心。今天咱们电台专属的福利，直接帮大家一站式的配齐，不用费心搭配，更不用花冤枉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抢到专属套餐。一瓶200毫升的大容量的驱蚊喷雾，居家全屋够用，再加2瓶60毫升的便携小喷雾，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随时都能用，再搭配一支猫爪止痒膏。这还不算完，今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额外再加赠2片驱蚊乳，总共整整6件套，全家夏日驱蚊止痒装备一次性配齐，居家出行所有场景全覆盖，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夏天蚊虫高发期，早备早省心。想要轻松度过无蚊夏日，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月四日至八月十一日，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全程吃住游全升级。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独立成团，经典音乐广播定制专属接机，主持人全程跟队，二加一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独家定制，为生日月的您准备惊喜派对。
0: 首站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四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巩奈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想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途经壮观的果子沟大桥，感受天堑变通途的震撼。
0: 上一年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八月四日到八月十一日，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3: 还在为日常护肤搭配发愁，熬夜脸暗沉，换季肌肤敏感，夏天护肤厚重闷痘，不知道怎么调理的朋友，今天这条福利你千万别错过。给大家带来的一套雅诗兰黛全套护肤五件套，一步到位搞定全脸护肤，从清洁补水修护维稳到抗老，完整覆盖咱们日常所有的护肤需求，不用再混搭各种护肤品，一套直接配齐。整套礼盒包含了正装王牌小棕瓶精华、樱花原生液、温和洁面、抗老眼霜，还有智颜面霜，五大热门单品全部配齐。重点跟大家说一下核心的小棕瓶精华，足足50毫升正装大容量，也是雅诗兰黛的王牌单品。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脸蛋暗沉发黄、肌肤屏障受损、容易泛红敏感的朋友，用它维稳修护效果特别的好，全年龄段都能用，日常抗老修护完全够用。而且这套特别适配夏天肤质，多人出门出差旅游最烦带护肤品，瓶子大占地方，还需要分装，麻烦又容易浪费。这套五件套都是便携尺寸，大小刚好，通勤出差旅行随手就能塞进包里，不用额外带分装瓶，外出护肤一站式搞定，超级方便。今天咱们线上专属秒杀福利，整套五件套到手仅需299元，大牌全套护肤平价就能拿下，性价比直接拉满。重点提醒大家，这是限时一周的专属活动，库存数量非常有限，这批活动结束，下次再想要这个价格就要再等一年了。想薅大牌护肤羊毛，想低成本配齐全套护肤品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想要的朋友不用到处找链接，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抢购正品大牌护肤，超低秒杀价格，手慢无，赶紧来冲。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15:00。

2点钟的开场曲来自王菲，打错了。可能这首歌曲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并不那么熟络，毕竟听那个歌的时候我们都还是未入尘世，在大街小巷疯玩的野孩子，不谈情爱，只求温饱。这样的曲风一改王菲那种不入世的空灵仙气的曲风，显得更加的慵懒和轻狂。 你现在持续锁定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继续要出场的这首歌真的是回忆，有达以上恋爱未满的时刻，甜蜜又有点忧愁。来自98年的怀忆杀，夏天就应该听轻松愉快的歌，来自梁咏琪《胆小鬼》，熟悉的旋律，美好的回忆。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是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一年只等一个盛夏，夏日最浪漫的奔赴一定是去新疆伊犁，不用花费高昂预算，一次普通周边游的价格就能玩转绝美北疆。专属的暑期限时特惠正在火热招募，名额爆满，立刻截止，想出发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说到伊犁，最先让人心动的一定是独库公路。这条被称作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完美诠释了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景致。走进那拉提草原，更是闯入了夏日的童话世界。还有一定要打卡的，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澄澈的湖水层层渐变，从清新浅碧过渡到深邃幽蓝。偏爱静谧风光的朋友，不能错过的是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茂密的林海沿着河谷连绵生长，清澈溪流穿梭林间，古朴的木屋散落山野，静谧安然，藏着伊犁最温柔最治愈的气息。壮阔的独山子大峡谷是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雕琢的地质奇观。此行我们还会奔赴天山天池，邂逅传说当中的瑶池仙境，遥望巍峨的博格达峰倒映在澄澈碧水之中，山水相依，仙气缭绕，还能走进哈萨克的风情园，沉浸式的感受浓郁的西域民族特色，体验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旅途的最后，我们漫步伊宁六星街，游走在百年老街上，欣赏精致独特的花窗，别致的尖顶建筑，感受多民族交融的独特风情。整整八天七晚的行程，把北疆所有的精华景点一网打尽，一次出行不留遗憾。目前专属的暑期限时特惠火热进行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想要报名咨询的朋友，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零五三幺八二六六七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但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近日，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出台新版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由郑大圣执导，取材自中央文库真实历史的电影《密档》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阴，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8月4日至8月11日，新疆伊犁8天招募中，全程吃住游全升级。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独立成团，经典音乐广播定制专属接机，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独家定制，为生日月的您准备惊喜派对。
0: 首站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巩奈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想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途经壮观的果子沟大桥，感受天堑变通途的震撼。
0: 上一年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8月4日到8月11日，8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是不是好多姐妹一到夏天就被眼周问题搞到心烦呢？熬夜刷手机，黑眼圈重得遮不住，天天对着电脑用眼，眼角的干纹越长越多，还有人年纪轻轻，眼尾松弛，眼袋下垂，化妆卡粉，涂眼霜，还闷脂肪粒，真的太闹心了。今天呢，闪电优选夏日美妆专场直接给大家搬来了贵妇级的修护王牌赫莲娜重磅黑绷带眼霜。懂护肤的姐妹都知道黑绷带有多顶，这款眼霜更是硬核升级，直接添加了 30% 高浓度的玻色因溶液，这个配比可不是随便说说的，精准直击咱们脆弱的眼周肌肤。它不是表面保湿而已，自带绷带式立体修护力，能够深层渗透肌底，牢牢稳住胶原蛋白。不管是20多岁长干纹有初老迹象，还是30+眼周松弛眼皮垮塌的熟龄肌，全都能适配。经常熬夜，长期伏案用眼，日晒暗沉，日积月累长出来的细纹、眼袋、黑眼圈，坚持用慢慢就能抚平提亮，紧致回弹。而且大家看好了，咱们到手的是15毫升的大容量正装，正经的赫莲娜高端护肤眼部单品，质感直接拉满，平时居家护肤够用大半年，出门出差便携轻巧，自留精致养肤，送人体面高级，颜值功效双在线。以往赫莲娜的眼霜动辄上千，好多姐妹舍不得入手，但是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美妆特惠，宠粉福利炸裂，不用1000元，不用600，现在入手仅需399元一瓶，大牌贵妇眼霜平价拿下，性价比直接封神。想要抚平眼周细纹，甩掉黑眼圈眼袋，夏天养出紧致透亮明眸的姐妹，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一键锁定名额，大牌抗老不踩雷，这波福利千万别错过。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在女歌手当中，她总能以她独特的创作风格独树一帜，而在她的众多经典作品当中，这首《街角的祝福》也始终经久不衰地存在于歌迷们的歌单当中。她就是那个爱写歌爱唱歌的戴佩妮。无论是《街角的祝福》还是《你要的爱怎样》，只要你听过他的歌，你一定会走入他歌中的故事而被深深治愈。伴着这首歌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16:00。

0: 来自于陶喆的这一首《心乱飞》啊，那个其实你看我话筒都没打开，这说明什么？心已经飞了。
1: 哎，就是周五的下午4点多钟，可不就是心都飞了吗？但是咱们还得坚守岗位，朋友们。
0: 对。
1: 啊，包括咱们收音机前好多朋友，他们其实，在听节目，包括看直播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还有多长时间？多长时间就下班了？”
0: 嗯。
1: 下班之前大家还是要坚守岗位。
0: 我说实话，咱们今天的话题也是让大家心飞出去的一个话题。
1: 对对对对、嗯、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夏日的夜市美食。
0: 哎，
1: 其实一到夏天这个夜市啊，它真的比平时更热闹。
0: 其实不光是夜市，我觉得其实就是像咱们济南吧，就特别喜欢做马扎啊、撸个串啊、
1: 嗯、对对对，
0: 它相对来说呢，它也属于比较户外的这种饮食，那相对也就是夏天最火爆嘛，对吧、
1: 对对对、嗯、冬天的时候
0: 你坐不住、啊、
1: 给你个马扎你能坐住了吗？披个大棉袄。
0: 而且呢，其实咱们济南也有非常著名的夜市，全国都闻名的，对吧？
1: 就是那个火车头那个，
0: 对，然后就比较著名嘛。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其实每一个商圈啊，每一个就是大家住的比较集中的地方，也会有一些这种小型的夜市、
1: 嗯嗯，
0: 对吧？
1: 对对，都是这样的，全国也是这样，就是很多城市，你看，包括淄博，对吧？
0: 嗯、
1: 那个叫八大局是吧？这是。
0: 哦，
1: 当地的非常有名的这个夜市，因为我
0: 那是夜市吗？那不是，就是市场吗？就类似于咱们的。
1: 对，到了晚上就是夜市。
0: 哦，我以为跟民生大街不是民族大街市场。
1: 民族大街也是，它其实到了晚上，就是以往的时候，到了晚上可能逐渐的卖菜的也没了，就是可能还剩下几家，但是现在晚上也很热闹。
0: 哦，
1: 晚上也很热闹，朋友们。
0: 而且呢，其实夜市的美食啊，它区别于咱们平时在饭店呐、或者是白天吃的那些，我觉得夜市好像更加的，热闹，然后呢，味道更足一点，回想起来就全部都是非常这个火爆的这种场景啊。
1: 对，我们今天就请朋友们来，推荐一下也好，分享一下也好，你最喜欢的这种夏日的夜市美食，或者是街边的这种美味，
0: 对，
1: 都可以。
0: 嗯，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跟我们来聊聊天啊，说不准呢，今天晚上你可能就直奔夜市去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心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海蓝安木，不如见一面。都已经4点多了，朋友们，这时间咱要是见一面，也只能去夜市了，总不能饿着肚子见面嘛，是不是？
1: 那说到这个夜市美食啊，我觉得小北说的这个呢，它其实不局限于夜市啊，淀粉肠、啊、
0: 这还不局限于夜市，我觉得这就是夜市的
1: 标
0: 准，对，标配啊，这是。
1: 他说淀粉肠、烤冷面、烤生蚝、麻辣烫、章鱼小丸子、大肉串，后边还来了一堆省略号。
0: 有的时候学校门口也有，但是没那么全。
1: 哎，他这个挺全的。
0: 是，其实。怎么讲呢，就是去逛夜市，大家就是逛吃逛吃嘛，一路走过去看见什么想吃的就来上一份儿，之后再喝点什么。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你觉得说逛夜市，哎呀，不断的走要消耗卡路里，实际上吃的也不少，喝的也不少，最终我估计啊
1: 得长2斤，
0: 最终是不可能是负数的，就是那个能量值啊一定是正的。
1: 对，然后我琪琪说：“哎呦，章鱼小丸子我超爱！你们一提，一下子我又想吃了。
0: 章鱼小丸子，
1: 我也爱吃，我也爱吃的啊！
0: 这不全是淀粉吗？
1: 里边怎么能有一个章鱼须嘛？
0: 啊，
1: 有一点点也行。
0: 这麻薯说喜欢吃这个麻辣烫，麻辣烫现在我看啊，但是我吃的少啊，但是我看都有好多种，有这样的那样的，
1: 对，
0: 哎，不同的味道。”反正就是都升级了，朋友们。
1: 就是这样，咱们小时候意识到的麻辣烫，就是其实就是在辣锅里涮一涮，最后刷上麻酱啊。
0: 哎、对。
1: 然后现在的麻辣烫是什么呢？我发觉四川有四川的吃法，有蘸干碟的，
0: 东北的
1: 黏黏糊糊的，
0: 是，
1: 什么就是各地
0: 也有济南本地的，但它不叫麻，它叫麻辣串儿，
1: 哎，
0: 对吧？
1: 它真的不一样，而且呢，就是各有各的好吃。就是很简单的菜呀什么的，你稍微一弄，哎，它就真的很好吃，那个酱也好吃，
0: 很开胃，而且就是大家觉得说，哎呦，你看它又有菜又有肉，对吧？就觉得营养还挺丰富的。
1: 而且麻辣烫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自我安慰说它是减脂啊，
0: 对。
1: 比方说，我如果不要肉，或者我哪怕只要什么牛肉啊、鸡肉啊，
0: 实际上
1: 加点菜啊，
0: 实际上里边那油啊，包括酱料啊，它能量值还是挺高的。
1: 既然咱们都提这个夜市美食了，你就不要那么清醒。如果清醒的话呢，你可能一个人
0: 吃不了，就别逛夜市。
1: 对，是的。
0: 哎，大家继续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聊啊，因为也是到周末了嘛，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分享一下你喜欢的这种夏日街头的美食。哎，咱们圈定了，就得是街头上这种啊，不是那种大餐。
1: 大餐的话，我觉得聊起来那可能内容就更多了。
0: 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啊，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证监会召开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多家央企近日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人体拥有固定的昼夜节律，清晨人体胰岛素敏感性最佳，规律吃早餐可有效激活全天血糖调节机制。如果长期不吃早餐，首餐过晚会直接削弱胰岛素调控能力，导致血糖调节紊乱。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阴，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李圣杰手放开。我看见直播间阿峰，我就想起来他上午发的那只大鹅。
1: 嗯，
0: 把手放开，让我来。如果是咱们那些朋友们啊，收机前的朋友们，就是在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群内的朋友们，都到阿峰那儿去的话，我估计那些鸡啊、鹅呀、鸭呀都剩不下。
1: 是的，这样说到这儿呢，大家如果想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发个直播过来，扫码就能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要这个大鹅啥的呀，在夜市当中很少见。基本上那种不太，因为它得炖的时间长嘛。
0: 也有
1: 吗？
0: 有那个卤的那个鹅头
1: 哦，
0: 也有，但这个呢，更多的都是一些更多的出现在那种社区的那种卤味店，
1: 嗯，
0: 会有一些这种。
1: 阿峰突然发来，你是潍坊又下雨了吗？他那个前视窗前面全都是雨啊。
0: 嗯，你看咱群里朋友们一会儿说是。上午瓢泼大雨，下午晴空万里，要么就是上午晴空万里，下午就是最近这几天，你不觉得吗？就是一会儿晴天，
1: 一会儿
0: 下
1: 雨，
0: 非常的正常啊。
1: 然后在下班的路上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哈。这个阿坤来信息的说，对，潍坊又开始下雨了，
0: 嗯
1: 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这两天的这个雨可能阻碍了咱们去夜市的脚步。
0: 哎，这不是关键，就是夜市的经营的业户们，那这几天肯定心里边很忐忑。
1: 嗯，
0: 刚摆上摊儿下雨了。
1: 对，
0: 哎，
1: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下雨了。
0: 刚上人下雨了，
1: 哎，
0: 就害怕这个。
1: 说到夜市美食呢，卷居说他最喜欢吃的是烤冷面。
0: 哦，
1: 哎，
0: 这个确实是基本上小摊上什么都有。
1: 都有，他说他是百吃不厌烤冷面。
0: 嗯、我也吃过，你吃过
1: 没？我没吃到好吃的，我吃过一回烤冷面，但我觉得不好吃。
0: 这个东西我的感觉是什么呢？还行。
1: 嗯。
0: 偶尔吃点吧也可以，但是我不是说就是特别的感兴趣。
1: 但我跟你说，有那么多朋友喜欢吃，他一定是有的店家做的非常的好吃。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可能我找的那家确实味道一般、啊。
0: 因为他做的好的话，那个冷面啊，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软糯软糯的、
1: 啊，
0: 而且它里面放的东西又比较多，口味非常的丰富。
1: 嗯，智慧说他喜欢吃，你听啊，听这个热量有多高？
0: 嗯，
1: 瀑布芝士玉米。
0: 哦，
1: 就是这个芝士拉丝到瀑布的那种程度，它应该放的也不少。
0: 哎，对对，就这个芝士不就得多放点才出那个味儿吗？对吧？
1: 对。然后，但我觉得热量真挺高的。接下来呢，就是铁板虾滑。
0: 嗯。
1: 哦，虾滑是好吃的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说说你最喜欢的夏日街头美食、
1: 嗯、
0: 啊。我们不要那个大餐，我们就要那种街头的小吃。大家可以持续的发过来，当然了，这个大家一边吃着街头的美食，也别忘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个秒杀，咱们这个黑绷带眼霜朋友们货不多了，
1: 嗯，
0: 15毫升的黑绷带眼霜，专柜要卖到2000多，我们现在一瓶只要399，相当于专柜不到2折的价格，所以说呢，货不多，但是因为咱们是从。好像是从周一就开始了吧，
1: 哎，
0: 所以说呢，这几天下来，量不多了。大家如果是有需求的话，早点回复秒杀，早点下单。
1: 提醒大家哈，我们的微信账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之后呢，咱们15毫升的正装只要399。如果你比如说眼周你觉得哎神采没有原来那么好了，哎，或者是你想有一些改善，其实完全可以来选它哈。
0: 对，而且甭管是什么季节，我觉得你得持续用这个眼霜你。今天用了明天不用后天再用一点它起不到效果，
1: 对，就是不能
0: 持续
1: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0: 哎、得持续真的会见到效果。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啊，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咱们这个黑绷带眼霜的链接了。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9: 越爱听越美好。
8: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嘴上说是去吹吹风，实际上说不定是去吃烧烤。
1: 对，我们今天说那个你最爱的夜市美食啊，刚才奔跑说因为今天这个话题啊，已经跟我对象约好了今天晚上要去吃烧烤，他说再美的夜市美食都不如那个
0: 羊肉串
1: 、哎，这个自然一撒，这个味道，
0: 这个我是投赞成票的啊。
1: 对，
0: 其实今天是周五嘛，一块出去逛个夜市吃个小吃，我觉得这很正常，对吧？
1: 是，看到这是葛空白，我老觉得他像是一个夜市的经营者，因为他说的太详细了。他说烤腰子，这腰子啊很嫩，得烤得很嫩，但是呢仍然有嚼劲儿，外面烤的油滋拉的，还得酥，我是没吃过烤腰子，我不知道啊。
0: 他有可能像你说的，但是我觉得更有可能他是个资深的吃货，就是对这个东西要求很高。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给我们来分享啊，你最喜欢的夏日街头美食或者夜市上那种美食到底是什么，来平台上告诉我们。
1: 对，
0: 出去吃没问题，逛也没问题，一定带上驱蚊的那个喷雾，不然
1: 是的，
0: 这个天你想，而且逛夜市这个时间正是上蚊子的时候，
1: 而且你也坐不住啊，你比如说刚把串上来你咬一腿疙瘩。哎，
0: 你说这个呢，我前两天去哪儿吃饭来着，你说以前那个大排档那个桌子上摆什么你知道吗？一般就是一盒纸
1: 啊，
0: 或者是什么一头蒜呐什么的，现在那个夜市的桌子上每桌一瓶驱蚊喷雾，
1: 真的，
0: 真的，
1: 那他们肯定没有咱这个好
0: 那是，
1: 对吧？就驱蚊喷雾啊，先带咱成人用用也就罢了，但是对孩子用啊，还得选好的，得选那个安全无毒的。
0: 咱还得选一些过硬的牌子啊。
1: 对，
0: 本周我们是给大家带来绿鼻子品牌的这个驱蚊喷雾组合，它是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完了无神经毒性，没有腐蚀性，也就是说您直接喷到皮肤上都没有问题。
1: 对，而且它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啊，降低了对于皮肤的刺激性，是零酒精零香精的，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妇、敏感肌啊都可以来使用，而且驱蚊效果能够达到6个小时，就是你喷上这一晚上你坐那儿停着吃吧，没事儿，
0: 没事儿，没问题，放心就行。
1: 是的，
0: 咱们不是说给大家就是一瓶这个驱蚊喷雾啊，咱们是一组，这一组里面有什么呢？有200毫升的驱蚊喷雾，200毫升这个量是可以了。
1: 对，
0: 完了这是一瓶，还有2瓶什么呢？2瓶60毫升，就是小瓶装的那个便携装或叫旅行装的这个喷雾。还有一支止痒膏，还有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79.9元，
1: 那这个很合适啊。这个带娃出门，或者是呢，咱们现在暑期出游，对吧？大家去海边、去户外都能用得上哈。
0: 一次就备齐了。
1: 是的，而且线下超商超呢同款在售，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的啊。记得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赶紧来下单哈。
0: 对，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驱蚊喷雾的组合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0: 来自王一博，《青春恰时来》。这个今天大家聊的这个，你看，包括阿峰在平台上发的这些，真的，你要看着之后，我觉得又回到了小时候那种逛大集、逛夜市的那种感觉。
1: 对，就是阿峰说的这个，他其实很像小时候是什么呢？
0: 大集，
1: 他是一到礼拜六就跟固定的那几个朋友搭子就出去溜达，
0: 就夜市搭子。
1: 没想到夜市也有搭子 啊！
0: 对呀、啊，就大家正好都在这个时间有空，也愿意逛，对吧？
1: 对。
0: 你看这个还挺丰富的，
1: 是的，
0: 可以买衣服，可以看文玩，还有街头表演。他最钟爱的，他又最后点了点咱们今天这个话题。他最钟爱的还是烤鱿鱼。
1: 哎呦，
0: 我估计他说的就是那个鱿鱼串，
1: 好吃好吃啊！
0: 鱿鱼它分好几。有鱿鱼头、鱿鱼尾，还有鱿鱼板，
1: 人家那个烤鱿鱼这都有啊。
0: 你说那是爆炸大鱿鱼？
1: 不是，有你可以选部位
0: 啊。对，选部位、啊、对对对。
1: 刘帅一看去夜市去的少，没有什么概念。
0: 我不喜欢吃，我喜欢吃须，就鱿鱼须，我觉得是特别有那种
1: 滋味，
0: 弹性的，有韧性的
1: 弹性。老谢说，炭烤臭豆腐大家吃过没有啊？就可香了，闻着臭吃巨香无比。
0: 夜市必有臭豆腐，而且什么口味的都有，对吧？
1: 炭烤臭豆腐，
0: 炭烤就烤的比较焦一些、哦、就外焦里嫩那种，对吧？虽然我没吃过，但是
1: 我能想象啊、
0: 对对对，
1: 这是一个吃货的基本素质。
0: 那必须的，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因为今天周五嘛，我们跟朋友们来聊聊你最钟爱、最喜欢的这种夜市或者是街头的美食。
1: 哎，
0: 就夏天你最爱去的那种。
1: 所以说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夏天还有什么呢？哦，磁流这个它严格意义上说不等于是夜市的美食。他吃的是他们学校旁边夜市上的一家福鼎肉片儿。我说实话，我到现在都没有吃过这个东西啊。
0: 哎，我也没吃过，但是好像就是这种夜市啊、或者这种地方还都有。
1: 对，
0: 我是在大学城见过这个福鼎肉，但是我没吃过，没敢去尝试，不知道它什么味儿。
1: 他说特别好吃，肉质 Q 弹爽滑，猪肉片做成的虾滑一样的口感，就是那种韧韧的、弹弹的、啊、
0: 但这个福鼎肉片好像是福建那边的。
1: 福建那边的，
0: 哎，没错没错。大家可以继续到平台跟我们来互动啊。夏天了，你不光是要吃这些美味的小吃，你还得注重护肤。你越去吃小吃，越容易爆痘。
1: 那倒也是啊。其实要说到护肤呢，咱们本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再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已经周五了，
0: 是
1: 这100单呢就是还所剩无几啊，大家抓紧时间去拍一下。因为平时呢咱们这个确实比较贵，咱们现在是100毫升给大家2瓶，就是到手是2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699块钱哈。
0: 对，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因为也一周了嘛，咱们其实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1: 对
0: 啊，而且确实量也不多了，就是这个小棕瓶精华，2瓶一共是那就200毫升了，对吧？100毫升一瓶，咱直接给2瓶。

0: 你到了家，你车停下来，晚上吃完饭了，你想的这个事儿，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只要回个秒杀，你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了这些，包括这个亚诗丹丹小棕瓶啊，包括其他的，你都能看得到。
1: 是的哈，赶紧来我们的微信平台发秒杀吧。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近日，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出台新版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由郑大圣执导，取材自中央文库真实历史的电影《密档》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阴，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梁静茹，我就知道那是爱。其实好吃的不就是爱吗？都是大家爱吃的东西。但是我还是特别羡慕，你看你下个月就要去吃新疆的街头美食了。
1: 哎呦，不光羡慕我，朋友们下个月可以跟我们去云南吃云南的这个美食。
0: 说到云南的这个街头美食，我给大家介绍，如果有机会的话
1: 啊，
0: 就是要就吃一下那个，烤豆腐
1: 哦，
0: 烤饵块
1: 哦，
0: 哎，这都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啊，就真的是在街头。你那个烤豆腐啊，就是在那个街边坐着，有一个炉子，
1: 那个烤很古朴的方式、啊。
0: 对，那摊主就在那个炉子里边烤，你就坐那种小马扎，跟咱这吃烧烤那个小桌子差不多。哎，
1: 我们去云南的日期啊，提醒大家，8月9号到8月14号，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咱们呢直飞昆明。然后呢，这个我们这次呢也为大家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
0: 是，
1: 就大家可以哎也泡个温泉解解乏啊。
0: 哎，咱回程的时候给大家安排了个温泉酒店，去的时候咱们就直接坐动车到大理，哎，去看看洱海。之后呢，咱们还要去玉龙雪山。
1: 嗯，
0: 这个时候去玉龙雪山也是特别舒服的。
1: 而且呢，咱们还有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呐、圣托里尼的旅拍呀、哎，其实整个行程啊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哈。这些都是我觉得行程当中要特别跟大家提到的。你去了以后有这种旅拍，哎，你就在朋友圈你就赢了。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晚上还给在丽江还有那个印象丽江的那个实景演出，总之就是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丰富。
1: 对
0: 啊，
1: 时间是8月9号到8月14号。有朋友说这个新疆那个赶不上了吗？我带的这一波是赶不上了，因为满员了啊。咱们8月8号到8月15号有一个新疆8天的伊犁线路，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发个新疆，然后或者打个电话问问我们的这个旅游小姐姐啊。
0: 关于说这个八月份的安排，或者是你想了解的新疆的行程。就是云南的行程有哪些细节你特别想咨询的啊，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开车的朋友千万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你不用着急啊，到了目的地你只要想着在平台上回复个旅游，
1: 哎
0: 哎，我们除了那个行程的推送推给您之外，还有那个电话号码也一并发到您的微信上。
1: 是的哈，再一次提醒大家呢，现在招募的这个时间大家记好了啊，云南呢我们是几号出行来着，我们是8月9号到8月14号啊，是这个时间。
0: 对对对，
1: 然后新疆呢是8月8号到8月15号啊，这两个日期的啊。
0: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新疆回复云南回复旅游都可以。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哎，喂，妈。
3: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3: 好好，儿子，
2: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3: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3: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北京时间1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你知道我昨天晚上最重要的决定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在看女排比赛的时候，看完了第一局，我没有放弃，我又看了第二局。
1: 这
0: 是我最
1: 重
0: 要
1: 的
0: 决定，因为第一局说真的，昨天我们也给大家预告了中国女排在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跟美国的这场对决
1: 啊。
0: 美国队强，确实是强，因为他在分站赛他是冠军嘛。
1: 嗯，
0: 咱们实际上说真的，咱们都没进前八，咱的排位是第九。为什么我们能进入到八强赛呢？是因为我们是东道主
1: 哦，
0: 我们把第八名波兰挤掉了。之后就是靠通道主这个优势
1: 进入到的，
0: 哎，
1: 这个，
0: 所以你看嘛，就是你实力对比的话确实要弱一些。第一局就是我看了打的是真的不好，
1: 嗯，
0: 断断就是首先比分一直追不上，二就是比赛打的断断续续的，就连不上，
1: 哦，
0: 不就是那种也没有那种长时间的，就是多回合的那种对攻，
1: 嗯，
0: 整个打的都不好，所以呢，当时看完第一局，心里边
1: 就凉了。
0: 不是那时候，我觉得我想不行，把空调关了吧，霸凉霸凉的。完了呢，哎呀，反正都看了第二局，哎，从第二局开始，中国女排逐渐的就找到感觉了。第二局赢了，第三局赢了，第四局虽然说又输了，但是我们在第五局，一直咬住了比分，最后战胜了美国女排。
1: 你说到这个啊，我突然想到，就从我小时候看中国女排到现在，
0: 嗯，
1: 我觉得女排精神真的一直在，
0: 对，
1: 就是她们非常的顽强，
0: 是，
1: 而且你有的时候会觉得，哎，都已经大势所趋，就已经
0: 非常
1: 的可能赢了，
0: 有韧性。所以说呢，
1: 哎，
0: 我就说这事儿。大家看中国女排的比赛，
1: 嗯，
0: 不要轻易的放弃，哪怕说昨天是第二局就开始反攻了，
1: 是，
0: 哪怕前两局都输了，
1: 他都能咬回来，
0: 也未必说就没机会，
1: 是的，
0: 可能就来一个让二追三，一个大逆转，
1: 是的。
0: 队长是龚翔宇啊，现在龚翔宇昨天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都是今天我们在比赛当中遇到困难的情况下，每个人都顶住了压力，在场上敢打敢拼敢发挥，真的是这样。因为其实昨天在场上的呀，有老队员，也有年轻的队员。
1: 哦，
0: 你看济南姑娘谢胜玉是06年的，
1: 哇哦，
0: 这个李晨轩
1: 好年轻啊，
0: 啊，李晨轩好像是07年的，李晨轩应该是，寿光的潍坊的姑娘啊，还有王小钱，这个是石家庄的啊，这个他们这些队员都非常的年轻，就是他们在场上打的时间都不短，而且都还有不错的一个发挥啊。虽然说谢胜玉得分少，但是他的发球起到了很大的一些作用。完了，王小钱昨天的发挥很好，我觉得就这几个年轻队员在这场重要的胜利当中，一定是受益匪浅的。这种关键的比赛，他们一定会得到成长。
1: 是，而且这种老带新，真的是把这个年轻的选手也再一次就锻炼了那种大赛经验哈。
0: 哎，是是是，那我们战胜了美国女排之后，就进入到四强了，接下来就是半决赛了。半决赛是明天晚上，还是7点半？对手是土耳其，土耳其也不好打，那就看中国女排，是不是在跟美国这场比赛之后啊，就彻底释放压力了？
1: 哎，
0: 可能有很好的发挥。那明天呢，除了女排的比赛之外，还有中超联赛也开始了。本轮的中超联赛啊，周六周日是各四场比赛
1: 哦。
0: 周六有上海德比，朋友们，上海德比，
1: 申花
0: 队
1: 海
0: 港，对对对，有上海德比。之后呢，青岛双雄，就是青岛两支球队，一主一客，对手呢都不算是很强啊，所以还是有机会赢球或者拿分的。那周日的晚上有泰山队的比赛，咱们在济南奥体上演鲁豫有约
1: 哦。
0: 老对手，
1: 台湾队对阵
0: 河南
1: 哈，
0: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去现场看一看啊。这个每次打河南这个比赛其实也是比较精彩的。
1: 好，那这个周末其实还是挺精彩纷呈的啊。
0: 赛事比较丰富，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古巨基，好想好想。哎呀，今天咱们这聊了两个多小时，这街头啊夜市的美食，我现在就好想一步就跨出去，直接就上了街了。
1: 但是咱们的听友们推荐的夜市啊，开始多元化起来了。这个爆米花说他在敦煌夜市吃的特别幸福。
0: 哦，
1: 他说夜市水平之高，这个价格之合理让人难以想象。
0: 我觉得主要还是你去的少，你这头一回去，你出去玩，你觉得好的。那对于本地人来说可能就日常化了
1: 吧。对，因为你吃的东西跟咱这儿也不一样，
0: 对吧？哎，这个肯定是不一样。
1: 是的，他说你看这个什么漠北烤鱼我没吃过啊。
0: 没吃过
1: 啊。他说这个真的烤的特别香，而且呢，就是整个就是你吃到的那个沙葱牛肉饼也很好吃。
0: 嗯。
1: 因为他当地你看沙葱咱这儿都没有。
0: 咱这市场上很少能，你看我多严谨，基本上就看不着。

0: 对，
1: 完了就是你到西北啊，你从西安再往西去，又是兰州啊，就像刚才说敦煌啊，就是你往那边走，其实烧烤都还是不错的，整体上还是不错的啊。
0: 还提到了杏皮茶啊，对，在那边确实是这个比较
1: 要喝这个去一去腻。
0: 嗯、对对对，
1: 哎。
0: 这奔到清迈之后呢，咱们阿花推荐不这是爆米花在这个敦煌，阿花呢、推荐的是清迈，他说其实就是清迈大学后门的一个夜市，但是我看了看这里面吃的东西啊，跟咱们也差不多，
1: 差不多
0: 炸鸡、海鲜面、粉丝烤串、烤鱼、
1: 但可能就是你看都这么说，但是它味道还是会有一些区别，对吧？会有一些区别。
0: 你要到了泰国那边，他估计就是什么冬阴功啊、酸酸辣辣呀、什么这种比较多啊。
1: 所以大家就是出去，就是夏天正好出去旅游的也比较多，啊，我觉得还是有时间的话，逛逛市场啊，逛逛夜市啊，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对，
0: 你要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咱们原来西双版纳会带大家去那个星空夜市啊，也挺好的，是吧？
1: 好像叫星光夜市，
0: 星光夜市，
1: 星光夜市，
0: 啊、那个应该也会有特别多的当地的特色。就是所以说，其实各地的夜市呢，我们觉得大同小异，其实在当地，在就是外地人来说，也会很有意思的、
1: 对，你要说去星光夜市，那就不仅是吃吃吃，逛逛逛了，到那还要拍拍拍，
0: 有，
1: 哎，他有那个非常专业非常地道的那种旅拍，对吧？
0: 那旅拍的时候，这个你的妆容什么的就要求比较高了。
1: 你带上咱们这个兰蔻唇釉，你一把这个唇釉一涂上，立刻就不一样了。
0: 你这个转化真是无处不在呀、哎，但是这个兰蔻唇釉大家买了吗？其实还挺合适的，因为这是小样两件套哈。
1: 哎，它很适合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带着。你它是这个3毫升的迷你小样，不占地方。而且呢，咱们又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个套组，里边是2个色号，这样的话也不会说你出游，大家一看，特别是懂行的一看说，哎，你怎么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都是一个？
0: 嗨，
1: 你还可以换一换。
0: 对啊，而且只要79块钱啊，因为专柜一支正装是300多，还挺贵的。
1: 是
0: 啊，这个呢，两个颜色都是很温柔百搭的那种裸色系啊，还是挺好看的。就是大家可以发秒杀，咱们毕竟这个79块钱两支到手，还是真的划算啊。
1: 有到两支到手，完了给您包邮到家，一共才79。
0: 哎，
1: 而且是兰蔻的呀。虽然说是小样，但是它是大品牌啊，对吧？
0: 是的，是的啊。微信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秒杀就可以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近日表示，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7月下旬起，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重庆本土车队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11日至13日举办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上实现零的突破。FIFA 更新男足最新世界排名，西班牙队重返世界第一，阿根廷队位居次席，法国队位列第三，英格兰队排名第四，巴西队上升一位至第五，中国队排名没有变化，位列第91位。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近日，捷克政府批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全国中小学禁止学生使用手机、智能手表等电子通信设备，以提升学生课堂专注力，遏制网络霸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阴，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陈奕迅的一首《新美人主义》，歌里唱美的不可思议，没什么秘密，美的有意思，因为你是你自己，不做谁的影子，美丽以个性去展示，下一个传奇现在由你在这里开始。所以其实我觉得美啊可能分很多种，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但是呢我觉得爱自己的朋友都是最美的哈。那如果想自己变得更美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一个秒杀，咱们闪电优选的香港之优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五件套，哎，这个优惠呢到本周就要结束了，还没买的朋友赶紧来下单哈，发秒杀就可以。这里面有什么呢？有小棕瓶精华50毫升，然后樱花原生液30毫升，小棕瓶洁面30毫升，智颜清爽面霜15毫升，以及小棕瓶眼霜5毫升，这一套啊搞定了全套的护肤流程。闪电优选的香港之优特价哈，五件套只要299。那洁面呢是特别的温和清洁，不紧绷不拔干，原生液呢补水稳稳，后续护肤吸收力更强，敏感熬夜抗初老肌特别适合。小棕瓶精华就不用多说了，修护抗老超给力，而且这里面有5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哈，非常棒的一个这个组合。然后再加上这个专攻眼周暗沉干纹的小棕瓶眼霜，以及锁水抗皱的智颜面霜，这个中小样规格便携，暑期呢咱们短途出游随身带呢非常的方便。这专柜啊单品精华都远远超过这个价了，所以咱们的活动呢虽然这个299，但是库存也不多，今天已经周五了哈，喜欢的朋友记得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秒杀大牌护肤品咱们平价入手，活动呢仅限这一周，错过要再等一年哈，提醒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来说说这个夜市美食，纵览今天3个小时的节目，好多朋友发来的啊各种样的美食，其实也把非常多朋友今天晚上的出行给锁定在夜市了，是不是？当然了，回家呢吃一顿美美的晚餐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享受哈。已经是来到了18:42，那我们的爱上晚高峰也要结束了，感谢所有的朋友的如约锁定，那我们的好歌还会继续，咱们在好的音乐当中一起来迎接美好的周末吧。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线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0: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1: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
3: 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怎样度过炎炎夏日呢？
2: 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一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要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避免这段时间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些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祝你清凉一下。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

0: 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八点半。
1: 碘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20:00。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怎样度过炎炎夏日呢？
2: 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一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要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避免这段时间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些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祝你清凉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2: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心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d, one dream。
2: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1: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的爸妈，我回来了。
1: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8: 北京时间22:00。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心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是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

0: 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23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越爱听越美好。
9: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北京时间2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呢？
2: 一、不了解水性，对自己的体力和游泳能力缺乏正确估计，进入水中便可能导致溺水。二、即使是习水性的人，未做充分准备活动，下水后突然遭受冷水的刺激，或者游泳的时间过长，体内的二氧化碳丧失过多等原因，也会在水下出现四肢痉挛、抽搐，导致失去自主能力而下沉。三、安全意识淡薄，在非开放的水域游泳，四肢可能会被水底的水草缠绕而导致下沉，或者陷入泥沙而丧失控制能力。四、在水中互相嬉戏打闹，发生意外后又惊慌失措，导致溺水。五、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贫血、癫痫及其他慢性病的人，可能在游泳中因冷水的刺激而引发旧病复发，从而导致溺水。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1: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官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1: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2: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3: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4: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5: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1: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乐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

0: 伤心的悲欢跟我关，他眼中已无关。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5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0: 越爱听越美好。
5: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天秋，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心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3: 勿念葱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2: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六不准，四不要，一定要记牢。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不要：一、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三、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四、不要在上下学途中或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2: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2: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0: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2: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0: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2: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0: 8月9号到8月14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2: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4: 本次服务已完成。
5: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6: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5: 啊，不用不用，再见。
7: 您有新的派单。
8: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6: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8: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9: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1: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2: 加油城市超人。
13: 北京时间7点整。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8:00。